每张专辑都一定要来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从以前东风破、青花瓷、法如雪、菊花台、千里之外等等，到现在的红尘客栈，为的是给大家听到最原汁原味的中式中国风，